0: 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讯时间。
3: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3: 上周啊，杭城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天都是晴热高温打卡模式，走在户外呢，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蒸笼。那么烈日炙烤之下，市民也不禁渴望能够来一场降雨，冲刷一下空气当中的燥热啊！随着副热带高压要暂时喘口气，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呢，高温霸屏的大戏即将按下暂停键。那雨水军呢，也将重回天气舞台。像今明两天啊，全省仍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局部呢伴有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4: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

0: 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城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从周三起，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全省呢又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雷阵雨快闪。周四到周六副高重掌大权，高温回归，晴热续沸，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回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千万不能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由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昨天啊，一年一度的横渡钱塘江湖。

0: 及海外的游泳爱好者齐聚钱塘江畔，从滨江区的奥体中心码头，也就是南岸起点，分批入水，最终呢抵达北岸终点上城区的城市阳台。与往年相比啊，今年的横渡钱塘江参与者覆盖面更加广泛，官方特设了特邀横渡泳团，拥抱钱塘江成为了全国游泳爱好者的狂欢。今年的横渡现场，不少参与者做到了防晒和横渡两不误，比如说长袖的泳衣泳裤出现频率增加，甚至被大家玩出了花样啊！有人装扮成李小龙的模样，有人则是变身猫女，各种各样的防晒泥啊，更是成了游泳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的选择。
1: 先锋组男子第一名呢，是今年刚考上上海交通大学的男生王子豪。6岁开始呢，他就在大观游泳馆学习游泳。虽然说没有进专业队，但是呢，一直是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保持运动的习惯。他说我的主项是自由泳，所以呢，今天拿到第一名也在意料之中。王子豪表示，上大学之后呢，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的游泳训练，未来站上全国大学生游泳总决赛。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8:08，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凉快的事儿啊。透明的冰块里冻着可乐、冰棍、果冻、零食、玩具。高温天里啊，玩家用一把小锤子一下下的砸开这样的冰块，就能够获取内部被冻住的这些奖品。随着高温的加剧啊，解暑清凉的砸冰寻宝游戏项目在杭城的不少商场上演，塞满奖品的定制冰块因此火出了圈。那么这个冰块是哪儿来的呢？近日啊，记者来到了位于萧山区的一家制冰工厂，这里生产的定制冰块很受欢迎。老板孙先生呢，站在机器旁还不停地接电话，要多少块啊？什么时候来取货呢？进入到旺季了，他说几乎每天都有客户来预定这个冰块的订单。他从3年前开始生产定制冰块，灵感呢其实来自于一次的活动。当时啊，萧山区的一个商场举办活动，就想把这个奖品冻在冰块里。
2: 定制冰块每块呢是200元，冰块里面呢可以冻水果、饮料、玩具、冰棒，还有海洋球等各种各样的。

0: 名参赛高中生全部获得了金牌。
1: 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夺得了冠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加世界杯的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迎来终极对决了。比赛常规时间呢，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着弗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当然了，赛后的颁奖活动啊，西班牙也是大丰收啊，他们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力压梅西，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那么金手套奖得主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他凭借8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记录。法国队的姆巴佩凭借着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的金靴奖，另外就是西班牙的后卫库巴西当选了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
1: 对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呢总爱用史上最盈利评价，如今看来呢愈加的名副其实了。从签证政策到本土消费潜力，从办赛成本到商业体育运营模式，整届赛事呢处处透着浓厚的功利感。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

0: 然后录屏截屏里面有一条数据，就写的那个刹车脚这个制动脚踏板位置，然后它有那个数据是有10条是5%，1条30%。
1: 等一下，
0: 然后
1: 等一
0: 我
1: 下，
0: 问那个
1: 等一下，在哪里发了？是你说的是表格吗？还是什么东西？
0: 他发的就是那个 EDR 的截图。
1: EDR 的截图啊，然后呢？
0: 对，然后就是十条。
1: EDR 截图当中显示的第一张照片是横向加速度、纵向加速度，是这张吗？
0: 横向加速度，纵向加，对，我发给你了。然后后面它有一个制动脚踏板的位置，
1: 制动脚踏板位置，

0: 但是我们发生事故后31号，就过了12天以后，那 4S 店让我们去拉去检测的时候，车辆还有18%的电。我是不知道是这个车辆出了事故，就是以后它这个车还会自动充电吗？
1: 不是，这个呢，可能你从非专业角度上很难理解啊。但是这种事儿呢，就是如果说只有1%左右的偏差，这个是很常见的。你的车辆
0: 但
1: 当
0: 是它
1: 时，
0: 数据准，
1: 你先听我解释，但是我说的不一定是最终结
0: 好，
1: 果
0: 您说，
1: 啊。就是这种现象，我们在比较常见啊。但是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咱们有待于验证啊。就是你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后来给你调出了数据，不是17%的电量吗？就是碰撞的时候是17%的电量。你的意思是说，你停了12天之后，你的车辆去检查的时候，给你拉出的工单剩余电量是18%，对不对？你撞了之后，是不是炸了安全气囊了，对不对？

0: EDR 当中给你的那个数据，那和他们提供的数据确实产生矛盾了。
1: 对啊，这都是他们提供的呀，我们没，不是我们自己找的呀，这是
0: 不是啊？那所以说，你现在要干的是什么？就是你把 EDR 数据读出来，啊，你把 EDR 数据读出来，因为现在他给的数据，他可以回头翻案，他说，哎呀，我当时读错了，啊，读的数据，
1: 这东西还有读错的，
0: 不是。你要跟对方对峙，是不是要把对方所有的理由和借口都给他堵死啊？
1: 不是，这法律也有个叫谁那个提出谁举证。我现在提出了，我怀疑他数据是假的，他说他不是假的，那他前后跟我矛盾，是不是应该他给我举证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提出，
0: 你能不能按照我的逻辑来啊？你懂还是我懂啊？
1: 起来。
0: 啊，
1: 那我行，您说。
0: 谁质疑谁举证，是你先质疑他的数据是假的，那是不是得你举证啊？你什么逻辑？你不行。

0: 您是不是在求证了以后才能直接带入您的观点？您说我们去那儿闹，我去做过，我录音也发给你了。4S 店经理也承认了，我们一次没去过 4S 店，只有他让我们31号把车拉过去检测的时候，而且那个 4S 店经理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我们的之间的沟通态度都非常和谐，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去勒索和威胁的那个。
1: 我也没有说过说你们去勒索和威胁过呀。
0: 但是你在那个。
1: 理想官方给我的回复说，是您父亲去门店里长时间去交涉过这件事情，去做过。
0: 一次没去过门店，录音我都发给你了，您听一下好吗？
1: 哦，
0: 这

0: 那如果您觉得他提供的这数据没用的话，那我们就那个，
1: 有没有用，咱们得用证据来表达，是不是？就像你说的，你刚才说的，您父亲到底有没有去门店里，咱们用证据表达，而不是说你说没去，他说去了，那你说你让我信谁？我也不知道该信谁。
0: 我提供给你证据了，您可以听一下。
1: 好，我会去验证你说的这件事情的，好不好？嗯，啊。 我最多也就算是个媒体，我也不是个法官，我尽力而为去帮你们还原事实，但是我还原不清楚的，你也别怪我。

0: 误踩的，说人家的车刹车失灵，是不是？啊，可以，我觉得对于真相，咱们有个探究的精神，这也是我做记者一直所坚持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呢，有些问题，他会被眼前的一些这个事情啊所迷惑，这是正常现象，啊，也希望你能够理解。
1: 嗯，
0: 我继续愿意帮你跟这件事情，让你有发声和说话的这个机会的，那至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也请您相信我的这个相对的客观公正，我努力做到，好不好？如果说我前面说错了，我给你真诚的道歉，好不好？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最后发现了这个数据是不对的，那我一定咱们再把这个故事给它翻回来，好不好？
1: 行行，
0: 好，
1: 那
0: 我等你消息，
1: 拿到数据我给你。
0: 哎，你跟我联系，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回头。
0: 哎，好，再见。
1: 嗯。

的，你这车辆的任何一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有。这个叫行车动作数据。而行车动作数据呢，它不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才记录，它只要你这个车开它就开始记录。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车记录仪。明白了吧？那哪个数据更全面更准确呢？理论上来说是行车动作数据更全面更准确，因为它记录的类目就有几百项，记录的时长它可以长达几天甚至十几天啊。我说车端的啊，那云端的就不好说了，云端的可能能保存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这刚才所说的叫 EDR 黑匣子数据是有强制性国标的，记录多长，记录多少项，怎么记录啊，记录哪些内容，标准是什么，这是有强制国标的。但是行车动作数据呢，现在没有强制国标，所以说每个车企对于行车动作数据的记录类目和精确度以及时长各

0: 不是坑坑洼洼，没一块是好的，所以说想给他换一台车，带一个辅助驾驶。我感觉辅助驾驶，我估计都比我媳妇开车技术要好。你不会是
1: 4S 店的销售吧？不是。哦，那可以考虑啊，但是，同类车型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关注的这个车型啊，就女孩子喜欢的啊，有很多车都可以同类当中去考虑，这台车也可以。

0: 就女孩子喜欢的啊。
1: 嗯，
0: 有很多车都可以同类当中去考虑，这台车也可以。
1: 对，所以说我现在目前只看了这个海豹08这个版本，然后呢我也想请飞哥也给我支招，看看有没有更合适我媳妇儿的。然后呢就是
0: 为了防止你是广子啊，那个为了防止你是四 S 店的工作人员单独给他做广告，那我非得推荐几个竞争对手给你来考虑考虑这台车，好不好？
1: 可以。
0: 你除了看海豹零，你刚才说的海豹08是吧？海豹08可以，因为现在你买比亚迪不是还有这个叫闪充的
1: 这个，兆瓦级闪充，
0: 兆瓦级闪充的一年的这个使用嘛，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个车整体来说也还行，但是呢，同价位当中比较讨女孩子喜欢的呢，还有几台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马上要上市的一台叫银河 TT， 还没上市啊，不知道，马上就快上了、啊，但是估计呢，跟它零八的价格可能还要低，还要便宜，啊，差不多的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看你买哪个版本。好，这是第一个，银河 TT 去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一下像乐道 L60 啊，或者说租电版本的蔚来 ET5 啊，也是不错的车型。明白。
1: 主要是明白，然后主要是因为它这个08的价格属实是稍微有一些贵，所以说想给它往便宜的整。

0: 给他整点便宜的。
1: 什么叫整点？整点便宜的，你等一下银河 TT 嘛，看看银河 TT 什么价格吧。
0: 明白了，因为我选的是个中配的，想看的是中配的。
1: 那你更便宜的，那刚才说的乐道 L60， 你选租电的版本，那不就更便宜了吗？可以换电，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再琢磨琢磨，就是几台车放在一起横向比较一下，最后再做决定，好不好？
0: 好的，主要是让我媳妇看，因为这车不是我开，得让她看。
1: 哦，那让她看，我觉得刚才我说的另外两款，应该她也能入了眼，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好啊，做个参考。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嗯。来，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

就我现在想，就我是怎么能

0: 那个 4S 店。
1: 哦，那你可以去跟他，我帮你去交涉一下。我也可以帮你去找一下平安，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0: 第一点，老师，我先问一下，他现在给我保险记录写的水淹车打包录入，这个合理吗？
1: 水淹车打包录入，用"水淹车"这几个词儿，我认为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如果说写的是泡水车，这个我觉得是并不合适的。对不对？因为你因为水淹的问题，你去检查了发动机，这个是事实。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对不对？哎，这个是事实，这个无可争议的。那至于损伤导致什么程度，这个我现在不确定，因为你也没有工单，是不是？那至于他为什么赔2万块钱，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也是因为没有工单。但是他保险公司在没有跟你确认、你没有签委托授权协议的前提下，直接就把钱打给了门店，这个逻辑上肯定不对。这个我也可以帮你去追一下平安这边。
0: 然后我现在后续的处理方案，就是因为我现在一是要明细，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车当时在水里的时候。

0: 什么服务费啊，这个是胡扯的，你不用理他。
1: 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我后续我就是再跟进一下这个情况。
0: 哎，我帮你去转一下凯迪拉克厂家和平安的后台，好不好？
1: 好。
0: 来，编辑，这个案例转两个地方啊。好，等一下消息。哎，好，再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叫轻松跑，和大家介绍很长时间了。经过我们推荐的很多车主都在使用这个轻松跑的燃油添加剂啊。这个东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个团购的活动啊，它一小箱刚好是六瓶，每瓶是100毫升装。轻松跑的燃油添加剂呢，是汽油、柴油都通用的啊。你今天下订单的话呢，168块钱这么一小箱六瓶啊。

0: 问就是沙子和那个黄土混合物。
1: 哪里？
0: 副驾驶的手套箱。
1: 什么车型？
0: 奇瑞的艾瑞泽八，1.6T 的那个。
1: 哦，就是副驾驶腿前面的那个手套箱。
0: 对对对对对。
1: 嚯，怎么能进这么多沙子？
0: 对，我视频也发在您那个公众号上了。
1: 呀，这不是一点点了，这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层，这都能堆成一小堆了。
0: 对，他们厂家给的回复说是这是正常的，说这款车的全系标配都会进土，但是我在市面上，然后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呀那些的，包括其他的车主去售后做保养或者做维修的时候，我看了人家最多的就是一层灰，或者是就根本就没有，但是我这个就这么多。
1: 你这个开多久能堆出这么一小堆来？
0: 我也没大致算过，反正就是之前的话是我反正就是2周之内我就要洗一次车的，然后每洗一次车我就把它清理干净了，到下次洗车的周期的时候它就又有了。
1: 你现在视频当中这一小堆大概积了多长时间？
0: 那个就是洗车的那个一个周期吧，2周之内。
1: 2周之内。您在哪儿啊？
0: 我在内蒙古。
1: 内蒙古哪儿啊？
0: 鄂尔多斯。

0: 你发过来我看看。
1: 好，您稍等一下，稍微等我个几秒钟。
0: 啊，这我是闻所未闻这个事情。我以为呢，正常如果说不好的话呢，这个地方进土进沙子，大概是从哪儿进的呢？在我们的 A 柱下方左右两边啊，有一个中控台的密封板。那么如果说门密封不好，外面风沙比较大，有可能从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里面，倒是正常的，我倒是能见到过的。但是你说从空调
1: 进，发过去了，飞哥。
0: 好，发过来了。嚯，不对吧？
1: 就是我的这个空调滤芯啊，我现在车跑了20000公里了，保养了3次，但是我换空调滤芯已经换了5次了。
0: 你这个空调滤芯。

0: 该让它重新设计，这个进风管道的重新设计进风管道啊，那不能天天让车主说每两个礼拜清理手套箱的这沙子，是不是？
1: 对啊，可能估计是人家厂家那边嫌我这个毛病小啊，不怎么太重视。
0: 那不行，咱们就给他发个视频曝光一下，督促一下厂家啊。之前呢，奇瑞也碰到过啊，那个空调出风口冻腿的事儿。也是因为空调管道设计的问题，我后来不是曝光了之后，奇瑞也做出了这个空调管道的一些配件的调整，是不是？
1: 就是偶尔用空调的时候，
0: 嗯，
1: 它这是偶尔偶发性的啊，它就会从那个出风口那里能往出吹一股沙子，但是这是偶发性的。
0: 那除非它这个空调进风口这个位置啊，管道和外边的隔离都没有做好，

0: 我一直都是用的内循环，但是这个车它的设计缺陷就是你用它的时候它是内循环，包括你熄火之前你也把它点成内循环，但是它这个车只要熄了火之后就自动转为外循环了。那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切成外循环之后你还会切回来吗？
1: 就它是熄了火之后车自动就切为外循环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到了你再次用车的时候你打着火它才是内循环，但是你只要一直处于熄火的状态它一直都是外循环。行吧，你也不用去跑到什么各大直播间当中去说了啊，这事儿找到我了呢，我去帮你找厂家，如果说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该让厂家去召回的去召回，
0: 该让厂家给你赔礼道歉的，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对，主要现在是他，我跟那个人抨击我那个人，昨天我们也是联系过了，包括他们那个店的店总也联系我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他那个店总自称说是他姓张，工厂张，跟我一个姓。

0: 对，我感觉这应该是碰方向盘了，然后它自动接管了，然后它直接撞上树了。
1: 是，我看看，当时车速80公里的状态下，哎，不对，我看一下啊，80公里的状态下，兄弟，首先你超速了，你最快开到89公里，你哪条道路上能让你开这么快？
0: 对，确实是超速，这个我知道。
1: 超速了，然后呢？我看一下啊，车速降到84、83、82公里的时候，旁边显示了一个方向盘的那个符号，双手。

0: 数值是-19个G
1: 啊，
0: 碰撞时候的碰撞时峰值时刻为碰撞时的96毫秒，正面碰撞的加速度方向为负向，低于安全气囊必须起爆的峰值-25.1，峰值为碰撞后的63毫秒，碰撞时间立柱完碰撞时间为完全不动，嗯。

0: 读去了。
1: 找什么部门读？
0: 找专业有第三方能够去读取 EDR 数据的，一般来说是第三方的监测机构，他有这个专业的东西去读这个数据的。高先生，我这样说啊，你可以不信我的，但是我现在给你说一句，你没这起事故，就我这样看完，我认为你没必要去花这个钱。
1: 因为这车在修上我不敢开了，这气撞这么严重，气囊、腿皮一个没爆，我不敢去拿我的命再验证下一次。
0: 那可以啊，那你就花个万把块钱去读一下数据呗，读个数据至少得大几千到10000块钱，读了还得找。

0: 它这个是包含增程模式的，然后我也经常听你说过嘛。
1: 啊，对呀，直驱的同时，如果说还发电的话，那就是串并联了嘛。啊，它比单一只发电的那个应用场景就要更多，它所以说就更先进嘛。
0: 那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吧，长城他们不太会营销，所以我们老百姓买车嘛，也需要认同感。我买车觉得身边家人朋友得认可我吧，然后我就想花点时间研究明白嘛。那飞哥，你觉得这个车？

0: 的驾车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不是发过视频的吗？你去看我那个小号，你去翻翻看我之前那个评测的视频。
1: 啊，好好，
0: 嗯，
1: 那它还有一个就是预算的问题嘛，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车有点太大了，家里面如果我老婆开的话，可能会不会不太方便？
0: 这个问题呢，倒真不存在啊，因为它有一个双向20度的那个后轮转向，就是它车身是接近5.3米的一个车身了，那转弯半径只有5.1米啊。你开起来完全它不像一个大车，但是跟你们家的这个停车位确实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停车位如果说很紧凑小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家庭版也完全够用了，你轴距短一点嘛，那个车子就好停一点。你像后轮主动转向啊，空气悬挂和 EDC 的那个电磁减震呢，这些配置它都是给你的啊。 1.5T 的动力它能耗也其实更适合家用啊。
1: 那它这个车质量怎么样？
0: 长城做 SUV 是做硬派越野出身的，它对于质量的要求呢都很高，把控也很严的。

0: 看看啊，我仔细再看一遍。咦，这只小猫是一直蹲在中间的。
1: 对，它不是穿过去，它穿过去我理解，那我们自己的原因。
0: 啊，马上要撞上的时候，这小猫
1: 起，它动了，
0: 它起身了，哎。
1: 嗯。
0: 这个

0: 怎么这你摆什么摊赚不到钱啊？
1: 摆摊不是很好做，因为我们不是青岛市区，我们是青岛下面的小城市，我们这边就离着机场近。
0: 啊，那行吧，你我说的话你全都堵死了，那你看看吧，啊，就能做点啥做点啥啊，老乡。
1: 行行行，谢谢你啊，飞哥，麻烦您帮忙联系联系厂家。
0: 好好好，我给你找厂家啊，再见。

0: 这种啊判定为不符合这个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条件，因为这个是属于系统的误判啊，或者说没有办法识别。我看看啊，数据我看到了，数据我看一下啊，啊，制动踏板是你踩的，你他没有给其他的数据啊，就给了你这么一张数据吗？
1: 是的，但是我
0: 这个数据没什么，这个数据没什么用，这个数据没什么用，这个数据只看到了说你在111公里之后99公里的时候踩下了刹车，但是你的车速在碰撞前是从112降到了111，降到了99，因为它给的是你秒级数据，那只能这样理解。

0: 你说这发生了这东这都撞小猫小狗，这倒还好呢。但如果说你说他人也识别有问题，当然这个是两种标的物啊，就是各种什么地下车库撞墙啊，蹭着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接到了很多了。那希望这些案例接的多了，那企业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你哪怕就是攻坚克难嘛，尽快的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好不好？啊，代表车主，我们再反馈这个心声。另外一个呢，就是车主车辆有车损了，你看看你们能不能给车主一定的善意补偿，来修修这个车，好不好？
1: 明白明白。用户的信息的话，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也感谢主持人以及用户对咱们进行的关注，也同时也感谢主持人以及用户能把这个相关信息给咱们进行一个反馈。我这边哈也会立即哈把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记录，并行进行向上反馈的。
0: 好，行。

0: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有请热线上的是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
1: 好，
0: 哎，什么问题？
1: 哎，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这现在有个啥事呢？就是我是202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这个红旗的 EQM， 在北京的这个博瑞

0: 25年左右的时候有过相应的追尾的一些小事故，
1: 嗯，
0: 然后前面呢是修过，但是我本人都不在场，因为我这个车一直是给朋友开，他不是我自己开，然后呢这个确实有小事故，但我都知道他也修过，但是修的什么程度我不知道。然后在今年的，哎呀，这是几月份？大概是5月份左右吧，又出现了。

0: 这个故障，它就是这个前面那个显示屏就出故障了，踩油也不走，挂档也挂不上。
1: 嗯，
0: 我说那就拖 4S 店去修吧，然后就拖到了这个北京丰台的那个 4S 店去。然后这个拖车司机呢，把车刚刚拖好，因为这个视频我好像给您发过去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
1: 我看到了。
0: 您看到吧？就是拖车司机已经从车上下来了，然后这个车自动的，因为这个车本身就没有辅助驾驶功能，它没有什么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它自动且加速倒车，把4S店的大概六辆车都给撞了。
1: 你人不在车上吗？
0: 我人没在车上，我本身一直都不在车上，我那个朋友都不在，我们只是把车拖去修。
1: 好家伙，
0: 这能上315了吧？
1: 这闹鬼了吧？这是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我接着跟你往下继续说啊。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呢，然后这个事儿不是出了吗？出了之后呢，后面呢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就因为本身他拖车司机拖车也在嘛，然后呢，这个丰台的这个 4S 店，人家说人家肯定没毛病，你把我们车都给撞了。然后呢，这个拖车呢也说他没毛病，我也不在车上嘛，对不对？你车自己跑了。然后呢，后面我又给您发了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你能看到吗？一段视频是这个，就是当时嘛，就是他说要问我们要不要委托这个，一汽的厂家，因为这个一汽这个红旗车一汽生产的嘛，对吧？
1: 你等一会儿，我看
0: 一下，要不要委托？
1: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北京博瑞祥耀的 4S 店给你发的关于自动倒车的问题判断，是吧？

指导此次问题分析， APN3 数据车辆未保存，无法提取。关于问题线上车辆表现，板车司机与电端交流情况分析问题。客户车辆于近期发生事故，4月9号前。事故后，行人警示器外壳变形。故障当天，北京地区下。

0: 生了这个事故以后进水了嘛，可能导致了你部分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用电器，或者说部分的这个叫做线路啊，包括集成电路板啊之类的，甚至于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电池的这个 BMS 的相应的控制器可能也出现了问题，对吧？你才送到店里去修的，对吧？
1: 嗯嗯。
0: 那跟你这个没有关系啊。从到现在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你此次的撞车事故没有任何的解释啊，就算有解释也不合理啊。
1: 对呀，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我现在呢在跟他们去交流和沟通呢，反正一汽现在也不出人，然后那个我现在是已经走起诉了。
0: 啊，你已经走诉讼途径了，
1: 走诉讼了，
0: 啊，
1: 对，所以完了，为什么我能拿到这些视频嘛？就是法院给的调令，我才能拿到，因为我去当时要视频的时候，人家不给，
0: 啊，那肯定的，
1: 人家说你拿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
0: 那你给我来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1: 我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我如何维权？就是因为整个过程我现在没请律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因为我的诉求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复杂，第一呢，我就想要么你给什么说法，因为我至少得要我的赔偿，对吧？我不可能我是什么都不要，对吧？第二呢，其实我的最终诉求就是说你赔偿是你要给的态度。那我其实是说实话，我就是想退车了，因为我就不想要这个车。
0: 你车子

0: 入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从之前来看的话，你可能也怀疑，咱们有理由怀疑啊，在发生了之前的涉水的这个问题之后，发生了事故以后呢，你送到店里去维修，可能也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一个最主要的诱因。
1: 嗯，
0: 那从这两点来说的话，这个诉讼的途径和诉讼的这个对象都是没有错的。
1: 嗯嗯嗯。
0: 但想退换车的话，我估计就比较麻烦，这的确是。
1: 哦。
0: 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得说到两句啊，就是，
1: 嗯嗯，
0: 他这个安全冗余怎么做的这么差呢？
1: 对，我其实也是很纠结这个问题。就是你想啊，这个车我是23年买的，我知道就是它肯定有撞和什么的都有维修记录嘛，就是包括出险记录肯定都有嘛，对吧？
0: 嗯，
1: 他一定知道是哪年撞的。就我也确实都找了保险公司，也问了，确定核实了这些东西，就是24年撞过，25年撞过。你想这24、25年都撞过，它每年都下雨啊，它就不是只有27年下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啊？那你那边一边走诉讼途径，我这边跟厂家去沟通。公开呢，咱们先暂时先不公开，因为你毕竟在走诉讼，我不太好公开介入，好吗？啊，
0: 明白，明白，
1: 哎，好好好，
0: 感谢感谢。然后我就等您电话就可以了。
1: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说不定说不定我今天下午反馈了以后，他们可能在今天晚上，如果我今天这个话相对来说比较重，他们也比较重视的话，可能。

0: 我想问，可能有点小瑕疵啊，就是他平常有时候走到哪些地方没有信号啊，然后你刷，他有一个那个车机上有个刷新网络，你可以正常的把这个网络刷新回来，就是倒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从今年的4月份，然后开始我发现这个车只要出了城，然后就没有网络了，然后我联系到4S店，然后不停的跟他们去联系反馈，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是反馈厂家，厂家说从后台数据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没有网络指的是没有什么网络？
1: 什么网络都没有，GPS信号还是这个互联网，
0: 互联网也好，娱乐流量也好，基础流量也好都没有，就是有信号，但是没网络，
1: 连不就是失联了，
0: 哦对，失联了，然后那个我找他们4S店，4S店。

0: 什么开心的是吧？
1: 哦，对，就是他们、
0: 这个、是他们店端的售后服务经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几张截图啊，我单纯从这几张截图当中，我看我个人的体会啊，应该说他还是有一些推诿的。
1: 反正就是我找了他半天，因为他们的厂家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答复，就是一直说车是正常的，没有办法换。
0: 这样吧，
1: 我说，
0: 那这样吧，你这样啊，你电话先别挂，然后呢，
1: 我不挂，
0: 我让咱们导播啊帮我联系一下，你是深蓝是吧？
1: 嗯，对，深蓝。
0: 那个导播小姐姐，帮我联系一下深蓝的客服好吗？打一下深蓝的客服，来，你电话先别挂啊，我们先接下一路，然后一会儿深蓝的客服上来以后，我帮你沟通这个事情，好不好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好嘞，我们下一路热线呢是陈先生，来，咱们让悠悠姐啊接一下深蓝的客服，一会儿把他同事接进来啊，来，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你好，
0: 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2024年1月份的保时捷，现在目前是2年半的保时捷，现在两年半的时间嘛，然后。最近就是开车的时候发现门板异响，然后我去4S店检查。那最早之前他跟我说的是副驾驶漏水，我说副驾驶应该不存在漏水的情况，因为我前面地下室每天。然后他又说检测，又说是空调水管断裂。

0: 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就是它这个位置，你整个的地台下面的隔音棉加上上面红色的这个地毯啊，和这个空调水管的接合位置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缝隙的，对不对？我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对的？
1: 是的，
0: 对吗？那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也不可能去拆它嘛，你拆它干嘛？
1: 是啊，
0: 车子你没动过是吧？
1: 没动过，现在全程到 4S 店以后，他们叫我说你不相信，如果你可以开出去检测，我说你们是最权威的、最专业的，我怎么可能开出去？我就一直放在 4S 店，到现在没有做任何处理。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自己去检测是吧？
1: 对。
0: 嗯，
1: 那我肯定不能把车开走啊，因为车在他们 4S 店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开出去，他说我把车开出去外面拆的，那我不说不清楚了。
0: 那对的，来，我们有请保时捷中心的张经理，张经理能上线吗？张经理能上线吗？来，来，你好。啊，接的是深蓝。哦，好，那这样吧。那这样，陈先生啊，你稍微等一下，你电话别挂，我先把前面这个深蓝接掉，然后我一会儿就是你留的这个保时捷的张经理的联系方式，我让咱们导播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不要时间成本的吗？我说现在竞争成这个样子了，整个中国车市都竞争成这个熊样了，你们怎么还把人家还给你们店里介绍客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厂家怎么会拿着 4S 店给到的一些数据包括证据能够睁眼说瞎话，说这个东西没有问题的？你们这厂家都什么人呢？啊，你们这厂你管事的都是什么人啊？是真的屁股决定脑袋就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吗？
1: 确实，但抱歉先生，管家目前核实到的话就是这位先生之前反馈的问题确实是在核实处理当中的，也确实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了。
0: 那姑娘这样我跟你说，这个今天这个态度不是对您的，把这个录音完整的呈现给你们分管客服的负责人，让他交给你们厂家的相关分管部门的领导，就管这个事儿的领导，这个事儿可大可小。

0: 跟我联系过，他们经理的号码也找我私聊这个问题。
1: 这样啊，这个事情呢，我帮那他不接电话，我也没办法啊，因为下面还有热线嘛。那这样，今天这个事情我先捅给保时捷厂家，好不好？但是呢，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听好了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出现的保时捷的案例，能够被顺利解决的，不会超过5%。我这已经算留情的了啊，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可能是已经给你希望了。应该说能够解决的可能都不超过1%，就是从历史记录来看的话，你耐心的等一下，然后我也看看对方怎么说，好不好？好，你等我一下消息啊。好，就这样。来，有请这个热线上的4号线的徐小姐。来，徐小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子的，我在今年的7月份，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然后在吉利银河，在吉利 4S 店提了一辆那个银河 M7。然后
1: 几月份啊，姐姐？
2: 啊？
1: 几月份？
2: 就是一个星期前，7月15号的样子。
1: 好，15号提的，然后呢？
2: 当时车就是全部交付完之后，我就开走了，然后就是去贴车衣了，因为是黑色的，然后就去贴车衣了。然后第二天的中午，贴膜店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是这个车的后杠被补过漆，刮过腻子补过漆，然后当时我们就

0: 这个依据就是有没有主观故意。但是现在呢，正好我们抓到了他这个点，就是他是什么？你觉得他是不是主观故意的？我现在问你，就你跟他交流的情况，他是不是主观故意的？你觉得？那直播间各位老铁，你们觉得他是不是主观故意的？那不用多说吧，不用多说吧。当你跟他第一时间说，哎呀，我这个车去贴这个贴车衣了，结果发现你们这个后保险杠是做过油漆的，有腻子都已经出来了。结果他们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承认了，并没有跟你表达说，哎呦，这个我们不知情，要再去了解了解，是不是的？
1: 他们当时就调那个摆车的，就是运输的记录，然后后期他们说调出来了，是从厂家出来，然后进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然后中间出现了问题，然后是摆车司机就是自发的行为，然后喷了漆。
0: 板车司机背锅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哎，对。
0: 那板车司机发生了这个自发行为以后，跟他之间有没有告知过呢？
1: 没有，他的意思是他就是物流给他交付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验。

0: 前提下，他可以对你有一定的补偿，因为他作为一个过错方嘛，对不对？但是主要责任在不在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我刚才说那个退一赔三不成立的这个理由啊，也成为了他不是主要过错方的一个点。所以这个两万块钱要去进行要去核定的话就很难。那两万块钱怎么算出来的？徐小姐，我问你，你是怎么算出来两万块钱的？你得有标准呢，对不对？
1: 哦，明白了。
0: 所以你这个事儿就非常麻烦啊。所以如果说对方是一个主观故意，并且能够抓住证据，他第一时间就成了，这个是我们干的，那没话说，直接往退一赔三靠。但现在我说了，有一个节外生枝的卡车司机在这个地方，而且责任是在他的，你这就很扯皮了，所以就比较麻烦。他答应赔你多少钱？7000块钱是吧？
1: 没有，他没有说具体的金额，他只是说几千块。
0: 几千块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过往的车辆在未出售之前，或者说车辆在4S店内啊发生了相应的一些损失损伤的话呢，一般说修一。

0: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5万公里没到，但是你2年过了。
1: 是这样的，我昨天去保养，他那个车不是顶起来了嘛？我看那个，延保梁给那延保梁的两边啊，我都生锈了。我视频发给你的照片，你看到了吧？
0: 我看一下，稍等啊。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来。
1: 我跟他们说了，四 S 店他也没话说，他说张口都说要给我换。
0: 那就换呗，生锈了，我看到了，是生锈了。处理的不好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环境也有问题吗？你在哪里用车的？
1: 我是在临安，还好吧？我停车基本上停的位置都很好的呀。
0: 你停的位置是很好的，但是临安是山区，湿度有些时候是很大的。
1: 我看其他的车子好像都开了5年、3年都没有。
0: 那其他的车是其他的车吗？那我也并没有说他就这个一定不是他的问题吗？那有些时候他工艺做的不到位，他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1: 是我车开的少的原因。
0: 你一般开一个月开多少公里啊？
1: 他这是半年5000公里嘛，我每半年都是2000多公里去保养。
0: 你每半年是跑2000公里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每个月才跑多少？300公里？每天跑10公里，其实也还行啊，这个也不算，这个用的也不算少啊。
1: 是啊，他说要给我换，我说换的话，他这要开到延保梁的话，他这东西。会不会他这个定位啦、轮胎圈啦什么东西？
0: 不会，你放心，做那个换完原保梁之后啊，这些东西啊，他一定，要么他店里没有四轮定位仪，有四轮定位仪的话，他一定会帮你做四轮定位的。
1: 有四轮定位仪，他跟我说了，要1天的时间，还要上用那个四轮定位仪。

0: 爱情，因为机油刚换进去的时候，它是需要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的，明白了没有？但是呢，
1: 半年基本上半年都是2000多公里去换，
0: 半年2000多公里。那么你考虑，如果说真的出了保以后，你可以考虑。现在没出保啊，你人就半年做保养。但是如果出保了，出保了，听我说，1年10000公里，然后换成全合成机油，没有任何的问题，明白了吗？
1: 啊，我是担心它这个螺丝下面换机油，这个螺丝经常扭，会不会有？
0: 你是一个爱车之人，但是不要太溺爱了，好不好，老哥？
1: 那我就让他给我进货换那个元宝梁。
0: 没问题的啊，好。
1: 啊，谢谢
0: 弟啊。说爱的死去活来的这个车啊，来有请2号线的郭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别开了，有朋友说别开了，这感觉是买了个祖宗供着呢，这简直是。

0: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我现在是跟那个4S店和厂家那边要我那个溢价数据，那边就死活不给。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单独一次是方向盘助力失效，然后你无法转动方向盘了，是不是？只能转十度，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次是刹车踩不动了，感觉刹车踩不动以后呢，然后你就靠边熄火了。那你是怎么停下来的，老哥？
0: 我是刚起步没多久，然后速度很慢很慢，然后就完全是靠那个惯性的停下的。
1: 靠惯性停下来，你滑了多久啊？你当中没有制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吗？还是制动是有作用的，只不过制动的作用需要你很大力的去踩？
0: 制动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我正前方就是一堵墙，我要往右转，往右转转不动，然后往左呢，往左只打了一点方向，然后刹车呢也没有用。

的行李，安全和智能呢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广汽安的弹匣电池啊，创下了1100亿公里啊零自燃的记录。厂家呢还给出了烧一赔三和三担责的兜底政策，配合三电终身质保啊，让你心里特别踏实。主动安全方面呢，它标配了6个安全气囊，搭载的是广汽 GSD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仅支持哨兵模式，还包含了油门防雾踩等11项的实用功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佳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主，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好中国潮生活
1: FM 九十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我是窦骁。中午十二点吃完饭别久坐，记得溜达一会儿，不长胖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声。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大家好，我是东方。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弗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那么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赛后颁奖活动，西班牙中场罗德里力压梅西，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金手套奖得主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纪录。法国队的姆巴佩则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金靴奖。另外，西班牙后卫库巴西当选本届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对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总爱用史上最盈利评价，如今看来愈加名副其实。从签证政策到本土消费潜力，从办赛成本到商业体育运营模式，整届赛事处处

0: 铜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

0: 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1: 大家好，我是东方。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弗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那么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赛后颁奖活动，西班牙中场罗德里力压梅西，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金手套奖得主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纪录。法国队的姆巴佩则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金靴奖。另外，西班牙后卫库巴西当选本届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对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总爱用史上最盈利评价，如今看来愈加名副其实。从签证政策到本土消费潜力，从办赛成本到商业体育运营模式，整届赛事处处透着浓重的功利感，但无人能反驳这份实打实的收益成绩单。只是从始至终过度商业化、掺杂地缘政治的办赛逻辑，让纯粹的足球多了几分疏离。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总爱用史上最成功一届定义每一届比赛，听得多了也难免审美疲劳。
0: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这是因为呢，高温的大气能量是不断积聚的，它就像是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一旦遇到冷空气就容易被点燃，那么大气积攒的能量短时间之内就会被释放出来，激烈的对流天气就出现了，而且往往白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对流越激烈，所以呢就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情况。那么冰雹呢，其实也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啊。当午后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之后，你近地面就非常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湿热空气，为冰雹形成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0: 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3: 啊，行，加长吗？
2: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乐的魅力。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大家依然可以发送有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文乔东他说，秋雨专场想舒克，舒克专场想秋雨。舒克老师去旅游了，具体去哪儿他没跟我讲，等下周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问问他。来看到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的照片，我在那一角啊，特别好，他把特别远处的那个红灯用蓝圈给我圈了出来啊。然后呢，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到我们的大大同学发来的这个照片还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加一个滤镜啊，刚好远处有天空有绿树，然后它是在这个高架下面，加一个滤镜有那种大片的感觉啊。Mr. CX 他也发来一张照片，这个照片的这个红灯啊被太阳光晃的都有点变成那种橙色的灯了，而且你是排在第一个，可能现在已经正在出发了。快乐的小男人发来的图片，我刚才就说你这镜头你擦一擦，有点稍微模糊一点啊。那么这一轮我们就把这个点歌的权利给到的是我在那一角，你的胜出就是因为你这个蓝色的这个圈圈太特别了，一眼就看到了，圈了一个好大一个圈啊。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

虽然遭遇了两极分化的争议口碑，但是凭借它极高的关注度和话题性，加上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席卷了各地的影院。另外呢，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呢，还带动了整个市场大盘，工作日平均票房从七月初的4000余万元猛增到了1.4亿元，18号周六啊更是涨到了3.46亿元，创造了今年暑期档的最高单日票房记录。那么其中呢，功夫女足贡献了56.9%。那么按照目前的走势，猫眼专业版预测功夫女足最终票房有望超过30亿元，参照去年暑期档票房第一的南京照相馆的成绩是28.9亿元，功夫女足有可能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冠军。另外呢，今年的暑期档开局慢热，六月的市场显得不温不火，缺少爆款级的新片。五一档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凭借超高的口碑长线发酵，继续

众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年会不能停啊？我记得我当时看过，就还蛮喜欢那部电影的，所以它第二部就会在8月7号上映啊。这次主创呢是再次聚焦到了普通员工升级加薪之路，有望再次引发职场人的共鸣。那么这一类喜剧呢也很容易成为暑期档的爆款。同时呢，好莱坞的新片《痴迷》、《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奥德赛》、《逃出绝命街》也会在陆续在中国上映啊，都是在7月末和8月初，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夏天选择特别丰富和多元化的电影了。不知道你会最期待哪一部影片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三寸时光》。

0: 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老师舒克。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这夏天一到啊，太阳就像一个热情过头的推销员，拼命往你身上塞高温大礼包。这个时候要是不小心接过了这个热射病这份厚礼，那真的是要命啊。可是天知道热射病又是个啥呀？简单来说，热射病就是中暑的豪华升级版。你的身体散热系统彻底罢工了，体温飙到40摄氏度以上，头晕、恶心，甚至昏迷都可能找上。

0: 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旁边人。主打一个天之岛。这夏天一到啊，太阳就像一个热情过头的推销员，拼命往你身上塞高温大礼包。这个时候要是不小心接过了这个热射病这份厚礼，那真的是要命啊。可是天知道热射病又是个啥呀？简单来说，热射病就是中暑的豪华升级版。你的身体散热系统彻底罢工了，体温飙到40摄氏度以上，头晕、恶心，甚至昏迷都可能找上门哦。轻则进医院输液，重则，还是别往下想了。不，该想。那哪些人容易接过这个大礼包啊？一个是户外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建筑工人，太阳底下晒一天，汗水都能浇花了。运动狂魔，那些大中午跑马拉松的，

0: 他爱上了一个神秘的流浪女子格拉迪斯，两个人快速相爱，获得的满足充满了格兰尼蒂的生活。随后一次突如其来的山林大火，格拉迪斯和孩子消失在火海中，下落不明。这场巨大的变故击垮了格兰尼蒂的生活，这种失去痛彻心扉。格拉迪斯和孩子是否还活着？失踪的他们去了哪里？一切背后还有什么隐情？其实相信每个人读到最后都会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释然。整本书里饱含了巨大的情绪起伏，在这么小体量的书里极其罕见，绝对神作。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时，肌肉少了，连基础代谢都降低，以后喝凉水都容易胖啊。再来说副作用，哎，头晕眼花算轻的，脱发、大姨妈出走、脾气暴躁接踵而来，活生生的把自己饿成行走的煤气罐，一点就炸，而且时间一长，皮肤松弛的，到时候瘦是瘦了，但看起来像颗皱巴巴的核桃，太不划算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嘿，少吃多餐，加上蛋白质管够，还有运动来助攻，像玩跷跷板一样，让热量收支平衡，才是长期瘦身王道。毕竟，咱要的是瘦且飒，不是瘦完趴下呀。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再有，换左手吃饭，左撇子那换右手，因为我们吃饭的速度太快了，饭搭子刚吃两口，自己的米饭已经见底了，那就用左手拿筷子，可以降低干饭的速度。第四个方法，用小号餐具，菜照吃，饭照装，只是容量缩小一圈，碗变小了，人就不会悄悄地变大。第五，嘴巴太咸，就嚼一会儿口香糖。因为研究发现，咀嚼无味无嗅的口香糖，基础代谢率会提升10%到15%。第六，没事儿嚎两嗓子，唱歌不是健身房去不起，而是在家唱歌更有性价比。如果能够边唱边跳，那就是效果加倍了。七，多做家务，建议不想运动的懒人回家都打扫卫生去。你可知道，扫地、拖地、扫院子，通通都算是中强度活动啊。拖地一小时等于直接抵掉一碗米饭，手洗半小时衣服等于再消耗100千卡。那下次爸妈喊你干活，还犹豫什么呢？谁先抢到拖把，谁先瘦。有人说，所有办法都没有失恋来得有效，这个方法不建议用。好吧好吧，知道你们甜甜蜜蜜舍不得分，那试试一起减肥。有研究发现，伴侣两个人一起减肥，不仅能够一起行动，还可以互相监督，减肥成功率更高。好，祝你减肥成功。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

适合的人群是能够忍受饿到灵魂出窍还坚持运动的狠人，主打低强度有氧运动，也就是像快走、慢跑、瑜伽，别一上来就 hit， 否则可能眼前一黑，直接上演饿晕的晨间剧场。风险提示你必须听一听，空腹不等于绝食，运动前可以喝点水或者黑咖啡提提神，但是别指望靠饿来瘦，长期空腹高强度运动可能让肌肉也一起被裁员了，最后瘦是瘦了，但是软飘飘的像条泄气的皮球。相反呢，早上运动的吃饱派说吃饱才有力气减肥啊，吃完再运动的口号是饿着运动那是自虐，毕竟吃饱了血糖稳定，耐力更强，适合高强度运动，像撸铁啊、跳绳啊、搏击，不至于练到一半饿得想啃跑步机。这类的适合人群是容易低血糖的娇弱宝宝，还有追求力量或者是爆发力训练的铁憨憨们，这些人务必要吃饱。当然了，别吃的撑的动不了，运动前一个小时来点易消化的碳水，像香蕉、燕麦，还有蛋白质来助攻，比如鸡蛋、酸奶。那到底早上运动空腹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

0: 呢，颜值高，而且味道好，步骤简单，听一遍就能够记牢了。需要的东西啊特别少，新鲜葡萄，冷藏的原味酸奶，再来一大碗的冰块，糖都不用额外放。葡萄剥掉外皮，一半用勺子捣成软软的果泥铺在杯底，剩下完整的果肉留着，嚼起来呢会更有口感。杯子里放满冰块，慢慢的倒上冷藏好的浓稠的酸奶，轻轻的搅两下，粉紫渐变，看着就很治愈。葡萄本身自带甜香，刚好中和了酸奶淡淡的酸味儿，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果香奶香裹在一起，层次特别足。全程啊不用加热，不用乱七八糟的工具，在家追剧或者是下午茶，随手来上一杯，解馋又解渴，大人小孩都喜欢，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失败的风险。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天津刨冰、巧克力元宵、巧克力月饼，感觉天津的肥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还真是不怎么冤，实在是太好吃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

0: 是南极老人星。
1: 回去，姨。
0: 爸。
2: 哎，外公，您怎么来了？
0: 山上风大，您小心着凉。
1: 哎，你们还知道凉？来，多加一件外套啊。
2: 哎，外公快看，南极老人星。哎呀，
1: 南极老人星，飞君啊，你的心愿终于达成了。这星河璀璨，每每仰望，都让人觉得尘世烦恼尽可抛去。
0: 爸，我们看到的

0: 与艺术的新天地。
1: 冯先生，既然你教美术，就应该认真教啊。
2: 我怎么不认真了？
1: 那学画画当以实用为目的，就像学生学数理或国文，那为的是将来考个好大学，谋份好差事。
3: 哎，子凯啊，这世道确实是实用为先。
1: 是啊。
3: 哎，你早年接受过西方素描训练，无论是西洋水彩还是中国写意，也都通晓。

0: 你早年接受过西方素描训练，无论是西洋水彩，还是中国写意，也都通晓。可是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这些呢？非要搞你那套所谓的什么什么，简易平淡艺术？
1: 不扬不古，如同小儿涂鸦，岂能登大雅之堂啊？
2: 各位。
3: 这不是幼稚吗？
4: 是是是，
5: 诸位小董先生，其实不光是你们，连我的朋友有的也在问我，说你所画之人或物，为何不画得更像些呢？
6: 是啊，
3: 对呀。
5: 中国画，高似乔木，西洋画深似幽谷，可乔木太高，幽谷太深，都不易于助人。我啊。 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关于人生、基于人情的绘画。我想，这也是我最应该教给学生们的。
7: 但是子凯啊，几位校董的意见，你也要尊重嘛。
5: 倪先生，您作为代理校长，能不能说句公道话？难道我作为教师，我的教学理念就不应该被尊重吗？
8: 子凯，上海那边来信了。

0: 没有市场追求的噱头，对吧？
1: 他们要的是辛辣的讽刺时政，说你不够尖锐。
2: 难道为了尖锐，我就要虚夸造假，失去本真吗？
1: 还在画呀？
0: 画，怎么不画？别人越说我画的不好，我就越要好好画下去。本来嘛，我画画就是信笔拈来，我画给自己的。
1: 那你这又是给自己画的什么呢？
0: 里面，你看，
1: 卷帘、空桌、茶具，还有窗外一钩新月。哎，人呢？
0: 没看出来啊？曲中人不见吗？
3: 好一个曲中人不见呢！
4: 啊，李贤，
1: 朱自清先生来了。
4: 他不又是曲高和寡的？

0: 卷帘茶杯新月，哎，我看这幅是真的好啊。
1: 哎，不不不，那校董们说这是信手涂鸦，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他们懂什么？我看你的画貌似简单却有意境，舍形求神，这不正是中国文人画的精髓吗？佩贤兄啊，
2: 不好了。
3: 哎呦，老夏
0: 老夏，怎么了
3: 怎么了啊？
2: 佩贤兄也在啊。哎，出事了呀。啊，学生为伙食问题闹起来了，那个倪文仲要开除带头的那几个人。哎嘿，子凯啊，有你的学生啊。
3: 哎，走走走走走，
2: 我们走走走，快走
3: 走走。
4: 校方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2: 对，
4: 否则全部退缩。
5: 对，全部退缩。
6: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食堂的饭菜里有蝇虫，这我们怎么吃啊？
5: 就是想吃
6: 啊！他们宿舍管理也太严苛了，晚上熄灯后连小声说句话都不行，这还叫什么学校？
5: 就是，
7: 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其中尔等肆意破坏，带头闹事者必须严惩。你们这些学生，就是被现在所谓的新式教育给惯坏了，一点规矩都不懂，还敢跟学校提起要求来了？
2: 倪先生，学生诉求合情合理。校方当自省啊，而非一味压制。
0: 是啊，
2: 我们办教育就是要关注学生的需求，让他们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3: 是啊，倪先生，刚才啊，我也从学生那儿了解到，你们连夜晚熄灯后学生们交流谈话都不让，那规矩也要照顾学生们的感受。
8: 对呀，
9: 就是啊，
6: 冯先生懂我们，
9: 对，
6: 他的话里有关怀，不像有些人只会。

0: 而不是用旧规矩去说服他们，以粗暴的方式伤了大家的心呢？否则，我们如何对得起这北有南开、南有春晖这个称号？
1: 那你们这样，就不怕伤了校董们的心？校董们希望学校能够保持严格的纪律，一句话，要留下就要守规矩，不然的话。

0: 他牢牢地握住。然而现实呢，他就如同一把利刃，把美好的幻想撕了个粉碎。我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自己，这条路真的对吗？我的理想难道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幻想之中吗？每当此时，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恩师弘一法师，我多么希望他能在我身边，就像当初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耐心地引导我认识这个世界一样。我听他对我讲说，子凯，莫要慌乱，艺术的道路啊，本就充满坎坷，但只要坚守初心，便能寻得光明。
1: 1927年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硝烟与血腥，北伐的枪声还未

0: 一堂真正的课。
1: 其实林真所说的话也正是丰子恺见过的景象，但真正击中他内心的是有一天路过闸北时的那一幕，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与一条流浪狗互相依偎在一起，母狗哺乳人婴，人却抛弃亲骨肉。

0: 同学们，今天不讲理论，我带了副新作，想请诸位同学看看。
1: 这是最后的
2: 吗？最后的吗？
0: 这幅画之前给人看过，有评论说它太过尖锐，还有人问我说为何要画这样的丑陋。瘦骨嶙峋的狗，被抛弃的婴孩，连背景都是脏兮兮的。
3: 不，它不丑陋。这条狗虽瘦，却在呵护婴儿。

0: 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2020年7月23日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这颗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问天梦想的探测器升空时，丰子恺的外孙宋飞军正受邀在国家天文台运控大厅内，通过实时传输画面见证了这一震撼瞬间。
5: 飞军啊，你今天坐的可是 VIP 的 C 位，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是因为你外公六十

0: 画了一幅漫画呢。
1: 真的？
2: 来来来，肥君，看看，拿出来，拿出来。
0: 好，你们看。
1: 真的是我们？
3: 是啊，
1: 这还有提示：
4: 四肢望远镜，
5: 天空望火星，
6: 仔细

0: 广播剧《水墨里的星河》，丰子恺，总顾问钟桂松，顾问风雨，宋飞君、杨子云、楚万根，导演庆新、王佳，编剧庆新、甄玉，作曲于祥国，录音制作刘爱芳，制作人铁男。第二集。
1: 丰子恺先生那颗至纯至真的童心，俗气原

你既与此事结缘，当以英行为法名。 取楞严经英行菩萨之慈悲本心，护持善念，如婴孩般纯净前行。弟子英行，谨记师父教诲。您看这张。哎呀，子凯啊，难得你还保留着这些照片。 这些都是我年轻时

若只盯着死与苦，便如只看黑夜，不见星辰。我们要画的是那一点点微光，是那在苦难中依然闪烁的生的意志，是人对生命的珍重，对弱小的怜惜。这才是

0: 长达近半个世纪。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的缘分始于1914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时弘一法师尚未剃度出家，俗名李叔同，是校内图画与音乐两科的教员。这位后来被尊为二十文章京海内的大师，彼时便以出众的才华与温润的人格魅力，在校园里圈粉无数。丰子恺便是被他深深影响的众多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个。
1: 丰子恺，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一年级国文第一，数学第三，二年级国文榜首，理科是

0: 不出美啊，
1: 确实
0: 平淡无奇，一点意思。
2: 同学们，
1: 感觉太简单了。
2: 同学们，我却从平淡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3: 什么不一样？
1: 什么东西啊？
4: 是什么？
2: 丰子恺同学心中有话，而非计。这才是最珍贵的天赋。
5: 子恺，子恺，
6: 先生，有什么事？
2: 子恺啊，这一年我观察到啊，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

0: 火宅中被拯救出来，不能再陷于颓唐。
1: 李敏，你误解我了。我今日想起他带我丈量老屋地基的模样，他希望能建个新宅，还问我要多少钱，我就告诉了他，然后他因为嫌花钱太多要增加我负担，硬是拒绝了。

0: 我心意已决。
1: 1933年初春，阳光洒在石门湾的工地上，圆圆堂主体结构已初具规模。工人们正在忙碌地砌着东面的砖墙，丰子恺风尘仆仆从上海赶来，他手持图纸，快步走向东面，望了望，眉头突然紧锁。
2: 停停停！停工停工！都停下，都停下！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面墙怎么是斜的呀？
4: 哎呀，冯先生，这地基南边啊比北边宽，我们为了占满地皮就把房子建的和地基一样。
2: 不不不，我看得很清楚，我看得很清楚，东边的房间北窄南宽，这家具怎么摆放啊？这房子不是普通的居所，是培养孩子们正直天性的地方，我绝对不能容忍一幢歪房子。
5: 您多占点地皮不是更好吗？
2: 不行，
5: 对呀，
2: 坚决不行，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

0: 姐，爸爸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1: 华珍，因为爸爸要房子挣，像做人一样挣。
2: 小猫，华珍，依依，你们都看到了，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坚持拆了重造吗？
1: 爸爸，因为房子要挣，人也要挣。
2: 陈宝说得对，
0: 爸爸是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
2: 哎，华珍说得好。
3: 爸爸，太浪费钱了。
2: 我们的小依依说的也对、啊、孩子们，钱是小事，房子挣，人心才挣，这才是大事，也是我们一家做人的根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水墨里的星河》丰子恺第二集。剧中人物丰子恺由赵玲演播，红衣法师由王雷演播，徐立民由严萌萌演播。

0: 军杨子云、楚万根，导演庆新、王佳，编剧庆新、甄玉，作曲于祥国，录音制作刘爱芳，制作人铁男。第三集。
1: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杭州也危在旦夕。是日前后，丰子恺先后

0: 下船吧！
1: 你留下，
2: 长官，带我们过去啊！三位都上船，
3: 走，走，上船。
2: 陈老大，
1: 你来一下。
2: 陈老大，
1: 这十元船费给你。
2: 哎呀，不是说好五元吗？
0: 这样，
2: 我
0: 这样，
1: 你先送这些士兵去嘉兴，我们就在这里等你，把我们捎到桐庐，我再给你十块。
2: 哎呀，先生，你别等了，我这一去，你未必能回来。
1: 陈老大，开船。

0: 我们怎么办
1: 啊？平日，子刚，这样，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杭州六合塔那里等我，我去大桥那边找船，不然我们都会被困在这里的。
2: 好吧。
3: 好了，这里就是六合塔了。
0: 子凯，啊，这里也都是难民啊！你看，四里四外都挤满了。
3: 赶紧找家旅馆吧。
4: 爸爸，我也饿。
0: 这一路走的，大家都饿了。哎，
3: 前面好像有家小铺，有卖吃的。走走走，我们过去。来，走走走，来，慢点慢点，来来。

0: 租不到。哎，你说坐船吧，又都堵在桥那边了。哎，我多嘴问你们一句啊，跟桥这边找到船了吗？
1: 正在找呢。
0: 哎呦呦，这形势啊，没点门路，就是你有钱也找不到船的。
1: 你的意思是？
0: 哎呀，谁让我是热心肠呢？你看啊，这样，收你们5块钱跑腿钱，我替你们去问问。我在这地界熟人多啊，认识不少船老大呢。
2: 你能保证找到啊？
0: 哎，找不到，5块我如数奉还。
1: 好，行，5块。就5块
0: 啊！
1: 来，老板娘，
0: 啊，
1: 再给你5块，这大雨天的就辛苦你了啊！
0: 哎呀，哎呀，有钱就好，不辛苦不辛苦，有钱就好，有钱就好。
2: 哼，还热心肠呢，都快落井下石了。
1: 好了，夫人，逃命要紧，能找到船就可以。在这里，平玉也是外乡人，一会儿他很可能空手而归。
3: 哎，妈妈。

0: 怎么破衣烂衫，像逃难呢？不应该呀！
1: 哎，小朋友，你怎么啦？
2: 我
1: 哦，正好平玉不在，他的粽子先给你吧。来，依依，给他。
2: 给你。啊！你怎么直接就叼走啊？

0: 蔓延之瘾吧。
1: 啊，我妈来了！
2: 哎，她怎么那么害怕啊？就跑回去了。
3: 哎呀，你们真是走运了！我这出门就遇到了这位船老大，他有船肯载你们啊。进来呀！
4: 你们要去桐庐是吧？
0: 是，你要多少钱？
4: 一口价100块。
0: 100？我们之前才要5块啊。
4: 那你现在去江那边，你拿100块试试啊？你看哪个跑船的搭理你嘛？我跟你们讲，这还是看老板娘的面子，不然的话，你就是出200，我都不宰你啊。
1: 子凯，我们还是再等等平玉吧。
3: 等等，这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到杭州了。
4: 哎，老板娘，这日本人怕是要打到桐乡了吧？
3: 桐乡，嘉兴都完蛋了。
0: 什么？嘉兴失守了？
3: 你还不知道啊？这日本人绕了道，从北边突然袭击，半天就打进了嘉兴城，在那里烧杀抢，现在杭州也不保了。
0: 哎呀，三十，我们出30块。
1: 对，我们100块真付不起。
4: 这，哎，好吧，那就80块，付不起就免谈。哎。

0: 再担心了，逃难的人会把船都抢光的。
1: 可是付了船费接下来怎么办？还要吃和住啊。
0: 可是再不走就怕走不了了。
2: 走不走了？
3: 猴子，猴子，妈妈，里面有猴子。
4: 傻孩子们，你滚回去！你个死孩子，
5: 谁让你出来的？

0: 在想什么？战争让家园夷为平地，让一切面目全非。可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他对生命的践踏，对人性的凌迟与煎熬。飞机来了！包裹，我们的包裹！陈宝，怎么了？爸爸，妈妈，我们的包裹掉江里了！啊！哎呀，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明明，陈宝，算了，就一个包裹。
2: 可是那里。

0: 可如今敌寇铁蹄践踏，同胞血流成河，若我们仍只瞄风月银花鸟，岂非麻木不仁？亦说若不能为苦难发声，便是无魂的躯壳；文人若不敢为正义执笔，便是懦弱逃兵。今日我们被迫放下画杨柳的笔，绝不是放弃美的信仰。我们高举创鬼魅的笔，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让孩子重新看见没有硝烟的蓝天，让老人能安坐在稻花香里说丰年。
1: 1939年2月，浙大历经辗转迁至广西宜山，丰子恺正是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受邀被聘为美术教授，一家人算是解决了后顾之忧。当时浙大条件很简陋，要借用文庙做教室，在喀斯特溶洞中藏书，

0: 小心，将担架从肩上抬过去。
1: 稳当，稳当，稳当！
2: 小心点，小心点！
1: 稳当，稳当，稳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水墨里的星河》丰子恺第三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

贵如铁皮石虎，明明在赌金钱地位权力，最终难逃埋于黄土。一生就这么短暂，太多事情来不及感叹，何必计较锱铢必较，长生了生活变得简单。生命也曾因为有个他而绚烂，可最终没有解不开。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连衣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上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go.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改变它。

但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

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冲破了40度啊！当美国西部也拉响了极强的厄尔尼诺警报，遥远的东方的温州工厂里啊，却上演着另一种火热。工人们呢，加班赶制着一批一批的清凉神器啊，比如说喷雾冷风扇、手持冷风扇、冰感坐垫，还有面罩以及降温冰贴等等。温州制造啊，正通过跨境电商源源不断地涌入欧美家庭的购物车。那记者看到晚上8点，瑞安的一家工艺品厂的车间依然是灯火通明的在生产。厂长陈先生告诉我们啊，说今年外贸订单来得太猛，从6月份到现在，他们这个车间几乎没歇过。而他办厂10年来呢，一款冷风扇上架已经有7、8年了，往年的销量其实并不起眼，一年也就卖出个200-300台，而今年光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出货达到1500多台。
1: 在平阳正楼做跨境电商的王先生对此啊感受更深，他呢帮附近的工厂做线上的代销，境内境外都做。今年桌面冷风扇呢卖了3.8万台，相比国内销售，外贸出口的运费呢更高，但是呢利润也是显而易见的。
0: 王先生介绍呢，这款桌面冷风扇出厂价格差不多就是52块到70块钱，那么到了亚马逊购物平台上能够卖到50多美元。他的打法很简单，就是守在工厂边上接单，来，今天这个跨境平台上卖爆了，明天就去隔壁拉货，后天就能够发到义乌专柜了。我们离货物近啊，离物流也近，价格上呢更有优势。所以呢，王先生也介绍了，这除了桌面冷风扇之外呢，手持风扇、挂脖风扇等产品也是深受国外消费者的青睐，价格通常仅为欧洲本土同类产品的1/3左右。

0: 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足球收藏卡系列，成为了国内首个深度参与世界杯官方球星卡发行的本土企业。那伴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热度的攀升啊，球星卡线下门店售罄，线上拆卡直播火爆，热门卡牌价格不断上涨，许多人第一次关注起了这种体育收藏品。那么卡游生产基地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啊，制作世界杯的球星卡呢，最大的难点不是印刷，而是标准啊。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产品，每张球星卡上的球员肖像、国家队的队徽、赛事的标识都必须采用官方授权的素材，并且严格遵循国际视觉规范。那么在确保符合国际标准的同时，如何做出顺应中国消费者审美和收藏习惯的产品，就成为这次合作的重要探索了。
1: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那夺冠的消息传出之后呢，西班牙国家队球衣迅速成为了全球球迷争抢的对象。阿迪达斯官方渠道多款球衣售罄，线上

0: 行动。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0: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的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
1: 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球迷骚乱事件，警方至少逮捕了15人。
2: 民生996

0: 警方至少逮捕了15人。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晒后假期》。电影讲述的是苏菲和父亲的一次度假。苏菲以为是一段快乐的假期，却没想到是她人生最后一次与父亲的时光。父亲亲手把自己推进了深渊，直到多年后观看录像带，苏菲才从那些欢乐的背后看到了父亲的绝望。关于父亲的影片，我觉得要有很深功底的导演才能拍出既压抑又克制的感觉。苏菲一直想要探寻父亲去世的真相，导演用了超时空的方式和当年的父亲隔空对望，他看到了悲悯又无助的父亲，他想拖住那个坠入深渊的父亲，却还是无可奈何。这才是最戳中泪点的一幕，在沉重压抑当中爆发。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梦，醒来已经满眼都是泪水。关于死亡，上天都有预示，但自己却当成了一个笑话。电影当中女孩也会在想，如果能回到那一天，她肯定会给自己的父亲一个深深的拥抱，不让他带着遗憾离去。也许这也是导演想要表达的情感吧，多关心父母，也许每一次相聚就是最后一次。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4: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

0: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1: 7:18，激活早高峰，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昨天亚奥理事会联合2026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对外宣布，伊拉克奥委会已经提交了书面的函件，确认本国男足代表队退出亚运会的男足赛事。那么赛事组委会经过沟通之后决定呢不再增补球队，本届亚运男足赛事确定由15支球队。

0: 备战计划无法敲定，因此啊，他们最终做出了放弃派队参加亚运会的决定。那么据了解，本次这个亚运会男足队伍的分档不以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战绩为依据，而是统一参照今年一月 U23 亚洲杯正赛以及预选赛成绩的划分档位。中国男足是凭借 U23 亚洲杯亚军这一不俗的成绩，成为了本届赛事二号种子球队。
1: 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将会在7月23号在大连拉开战幕。本赛季乒超联赛男女团体参赛队伍数量分别增加。

0: 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宁波鄞州为37.1度，今天的强对流的主战场扩大到浙中北，雨势依旧明显，短时强降水来势汹汹，其他地区呢则是维持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常规配方。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的阵雨，下午到前半夜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呢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3: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暑期的出行啊。七月通常是全年机票最贵的月份之一，但是今年暑运开局却走出了反向的行情。杭州飞石家庄明天啊，也就是7月22号参考机票价

0: 市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至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2月31号。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

内容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身披主场红色战袍的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度登顶。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青年军，用亚马尔的灵动、费兰托雷斯的坚韧以及罗德里的沉稳，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本届世界杯啊，西班牙队交出了几乎完美的答卷，8场比赛他们仅丢1球，手握场均控球率高达63.7%的统治级数据，将漂亮足球与胜利足球完美统一。那么这抹鲜艳的冠军红，为美加墨的夏天也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啊。说到今年这个夏天，当48支球队104场比赛在美加墨三国铺开，一场史上最贵的足球盛宴也刷新着商业的天花板。根据国际足联的预计，美加墨世界杯周期，也就是从2023年到2026年啊，国际足联预计的营收

0: 桃园东方的温州工厂里啊，也正上演着另一种火热。工人们加班赶制一批批的清凉神器啊，其中呢有这个喷雾冷风扇、手持冷风扇、冰感坐垫、面罩和降温冰贴等，温州制造正通过跨境电商源源不断地涌入欧美家庭的购物车。晚上8点呢，记者看到瑞安的一家工艺品厂的车间啊，还在灯火通明地抓紧生产。厂长陈先生告诉记者呢，今年外贸订单啊，的确来得太猛。从6月份到现在，车间几乎是没有歇过。他办厂10年以来呢，一款冷风扇啊，已经上架了7、8年。往年这个销量其实并不起眼，一年也就卖出个200-300台。但是今年光半个月就已经出货达到了1500多台。
1: 在平阳正楼做跨境电商的王先生对此呢感受更深，他帮附近的工厂做线上的代销，境内境外都做。今年桌面冷风扇呢卖了3.8万台，相比国内销售，外贸出口的运费更高，但是呢利润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先生介绍，这款桌面冷风扇出厂价呢52元到70元，到了亚马逊购物平台上能够卖到50多美元。他的打法呢很简单，守在工厂边上接单，今天跨境平台上卖爆了，明天就去隔壁拉货，后天就能够发到义乌专柜。